0: 话就是提倡我们青年入乡乡村振兴的这一块，我们景区搭建了一个给青年提供就业岗位创业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对接我们本地的一些高校，包括我们
1: 多月以来景区客流已经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客流量，而这些变化都离不开青年们的努力。

0: 以游园剧本杀复刻传统蝴蝶会，打造青年国风交友会，以年轻化沉浸式的传统民俗体验，释放墙头古镇的文旅新活力。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记者由教育部牵头，多部委联合主办，是一项公益性、国际性职业院校度假区浪漫十足的日出音乐会，让众多游客在海风与歌声中开启诗意满
1: 满。大家挪一下车位，或者呢前后移动点距离，改变一下轮胎的受力点。那如果说啊，真的这个条件不允许啊，那就接受现实吧。重点还是前期处理是不是到位。那么在重新启用前，大家在启动前呢，绕车一圈啊，看看轮胎，看看地面，再看看发动机舱。启动之后呢，怠速个3到4分钟，听一下声音，看看转速。在上路前前几公里呢，慢一点啊，多踩几脚刹车，别一上来啊就直接地板油了。另外呢，其实像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有几个关键的区别，比如说燃油车可以断开电瓶负极，机油燃油是重点，停放前处理好问题不大。那么新能源车啊，尤其是纯电的，这里一定要注意了，不要随便断电啊。动力电池建议保持在40%到60%，关闭哨兵模式，远程监控等等高耗电的功能，定期关注12伏小电瓶的状态。很多你会发现，真正把车放坏的并不是因为停太久，而是因为啊觉得没事儿，觉得以后再说，觉得没必要那么讲究嘛。直到某一天你想用车的时候，哎，发现车打不着，刹车一响，方向盘抖，修车账单摆在大家的眼前了，才意识到原来啊提前处理一些小事儿，真的能够省去后续很多的麻烦事儿。

0: 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
2: 在东海畅想。
3: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象山相送，
1: 在9月30号实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暂停联员购机，运营商竞争该到下一场指数级的增长，算力需求呢也无处不在。在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图景下呢，家庭场景将被变成 C 端市场最重要的一个阵地，大量的数据和算力呢将会重新的回归家庭，这比手机合约更加稳固的一个粘性的入口，同时呢政企和企业端会成为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这些呢才是运营商应该奔赴竞争的星辰大海，而不必纠结消费贷这样充满争议的蝇头。发生了线路判断之后呢，发现确实有火情，后来呢老人行动不便，情况非常的危急，关键时刻呢，老人握手。感应报警器可以广泛的用在很多的场所，当烟雾进入它的感应室后呢，烟雾粒子会把部分的光束塞到了宁波北仑区的救援站，消防救援站，他左手举得高高的，手指呢被一枚戒指套牢了，手指已经明显的肿胀，阵阵的阵痛呢让他眉头紧锁。据了解呢，王女士前一晚被蚊虫叮咬，一觉醒来呀，左手的中指肿了一块，戒指无法取下来，疼痛感加剧。她尝试了用涂抹肥皂水的方法取，但是没有成功，于是赶紧来到就近的消防救援站来取戒指。消防员一边仔细地查看手指，一边安抚王女士。为了防止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拿了一根牙线，小心地把手指

些地方呢错下来，错出一个凹陷，随后呢换成小剪刀对准凹陷点，一点一点的剪，终于戒指被取下了，整整处置时间是10分钟。太感谢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看到戒指取下以后呢，王女士连连道谢。朋友们，被蚊虫叮咬受伤或者出现水肿后呢，一旦发现戒指有卡手的情况，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把它取下来，久脱只会加重病情，加重伤情。

0: 然后呢把它浸在冷水当中，用热胀冷缩的原理把戒指取下。所以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东北风5到6级，气温是24到29度，森林火仙等需注意野外用火。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气温24到29度。天气介绍到这儿。
1: 哎，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3: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2: 世界有时差，
3: 健康无时差，
2: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3: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4: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先要注意饮食调养，要多喝水，少吃葱姜蒜、辣椒、油炸食品、膨化食品等，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时令水果，还可以食用百合、蒸南瓜、银耳、枸杞粥、雪梨炖，分别处理好了，煮汤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轻松便可享受到美味了。准备红豆150克，芋头2个，红糖少许，薏仁50克。第一步，将红豆和薏仁准备出需要的量，比例按1:1，将其淘洗干净后混合在一起，放入一个大锅中，加上干净的水浸泡上一个晚上。第二步，取芋头2个，削去皮后将其清洗干净，切成稍微大一点的块，再次用清水冲洗干净表面的淀粉，准备好所有的食材便可以开始煮粥了。第三步，将泡好水的红豆和薏仁滤水后一同放入锅中，同时加入芋头块，一次性加足水，差不多为食材的2倍便可以了。

如果您喜欢软糯香甜的，那就好好的多煮一会儿。第五步，根据个人的口味加上一点红糖，搅拌均匀，等到红糖融化，关火，加上锅盖，再焖上几分钟，然后便可以出锅，撒上一点干桂花来点缀一下，就更加香甜了。经过炖煮的芋头啊，粉糯香甜，口感好，而且还易于吸收。用芋头和红豆做搭配，整体的口感和价值都会变得特别好。另外，对于正处于

头要选择那种比较粉糯的，这样煮的汤呢口感会更好。芋头可以直接与红豆一起下锅煮，也可以将其事先隔水蒸熟，等到红豆汤煮熟之后再放入芋头，按照个人喜欢的方法来做。另外呢，注意芋头切块后要再次用清水冲洗一下，使其表面的淀粉清洗干净，这样煮的汤呢口感更佳。红豆和薏仁事先放入水中浸泡一个晚上，让其吸足水，煮的时候更加轻松煮熟。

太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这样的一首《伴》，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在歌词当中有很多篇章可能都是你平时想过但是呢没有去做过系统总结的，比如说中间的这一段，嘴巴上

0: 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
1: 你刷手机啊、打游戏，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疲劳很严重的，想保养保护眼睛的，还有想给父母调理眼睛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的，想给孩子缓解视疲劳延缓近视的，以上这些朋友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拨打 400

0: 外面真的没有的，你就不会去吃别的鸭蛋了。嗯，你就是来吧来吧啊，欢迎大家多来我们象山走一走看一看。发哥说象山海影城，海影城明天会来的，明天有海影城哦。明天是跟大家预告一下海影城的一些活动呀，亲子啊，然后包括门票呀，在明天各位哦。滴滴答答说海鸭蛋是我们象山特产了，确实，
1: 对，
0: 是的。哎，他说去过三次什么舟山哦，
1: 他同。

0: 同学的老婆在象山。
1: 哦，鱼月鱼藤虎月，你不是象山人啊？我以为是象山的朋友哎。他说去了三次，一个同学媳妇儿象山的，以前舟山定海的同学，十二号线通了以后，通了时来逛一下，多来逛逛。现在你方便了啊，十月二号来，十月二号到五号把你的次生券用了，带着你的那个朋友一起来坐坐我们象山的渔光曲十九号，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产品带给大家。然后松兰山这边的话，我其实昨天是有个朋友问的，说以前都往常的时候节假日不是有篝火，篝火晚会啊什么的吗？这次十一会有吗？
2: 十一就刚才讲的，我们换了一种形式，就是我们会以民谣歌会的形式，就是也会有篝火，但它呈现的氛围会不一样，会更高级。
1: 哦，我觉得象山现在真的好强。
2: 对，
0: 象山
3: 越来越好玩。篝火跟烟花，我插一句，我们中国渔村在国庆期间就是有篝火跟烟花。
4: 我们花二的也有
3: 哦，你们也有吗？
4: 对的，我们二号三号。
1: 我觉得有一种什么感觉，就以前看一个烟花我可能只能去某一个点，现在四处齐放，你要感受篝火，我们不同的地方，你看

0: 城里面的篝火，海岛上的篝火，然后我们近滩的篝火，就都是不一样的温度。
1: 望远镜看星星月亮。我们摘星台的项目刚九月份刚启动。
0: 摘星台
1: 、这个、对，它是以一个航空航天这样一个科技类创新的一个文旅综合体，在东沙滩草坪，你可以看看月亮，在民谣听听歌，吃吃美食啊、
2: 哦！
3: 刚才我们说到，
1: 我都感觉我可以那个假期都待在单位办公室睡觉了。
3: 刚才我们有说到篝火也好，烟花也好，就是我已经感受到好像祖国的生日就是很热热闹闹的红红火火的感觉，
1: 红红火火，
0: 对，有那种你知道吗？海就是这样，就他囊括的情绪真的是太多了，他什么场景？

0: 好计划。我们已经去了三站地方啦。其实象山的海岛出逃计划，真的如果真的能够写成一本这样的日记本的话，翻起来还真的翻不完。因为我们象山的海岸线就像小芳说的足够之长，所以呢你可以去的点位和活动足够之多。像我们松兰山对吧，你看环步道啊、礁石咖啡啊、亚帆灯塔啊，这些大家比较看到的，
1: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的东西。
0: 对，
1: 对， 对。然后
0: 还有小芳
1: 还有一个
0: 隐藏的什么，
1: 有一个说几个啊、一个是南沙滩、南沙滩其实
0: 人不太多，南沙滩是大家说的小沙滩吗？
1: 因为它是在也还不小吧，主要它的方向
2: 是
1: 在
2: 原来南山隧道边上，去的人比较
1: 多。对，它在出口方向。那么那边呢，有一家空蓝，对吧？再见，
0: 拜拜。

0: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
1: 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2: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 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2: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2: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0: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 确保十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
2: 上脊柱。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财产性的收入。
3: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
4: 而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

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

递进。小塘乡黄埠村热闹开场，在黄埠古村雕梁画栋的掩映下，民族特色服饰走秀、月圆山海霓裳同心、明月表演、彝族舞曲以及舞蹈《民族大团结》轮番上演。活动现场奏响民族团圆的乐章。小塘乡少数民族代表共赴带头人牟友顺，分别与贵州省尊。

特产摊位合作协议，小塘乡产业共富一条街正式启用。共富街串联起小塘乡柑橘服务中心、红美人直播基地、共富共荣共富展厅、柑橘博物馆等节点，既可以开展产业展示、直播带货，也可以举办研学交流活动，成为各族群众切磋手艺、对接市场的综合平台。而民族共富特产摊位既帮各族群众拓宽销路，也能丰富市民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

0: 分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2: 我想去太空体验
3: 你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4: 3、2，
5: 齐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

0: 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

的存在。所以我们圆圈里不能没有亲情啊，哪怕我们圆圈当中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但是如果说里面呢，它充满了亲情，那一定就让你感觉无比的温暖。亲人是父母给我们找的朋友，而朋友

最深，手足血脉相连。无论什么时候，兄弟姐妹永远都是最亲的人。闹闹矛盾很正常，反目成仇太可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3: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3: FM107.3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3: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调研督导三季度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象山中秋微度假升温；乌羽山柑橘上市共赴市集填出圈；现场见闻迎国庆送华诞银铃歌声献祖国；录音报道轻信跨境。

0: 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1: 林妮妮的提醒。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
2: 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7: 斑马线前我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8: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2: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
2: 有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
1: 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4: 通过

0: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

0: 目前呢，我们已经贯通了发改、能源、环保、生态和环境和机构能的系统，打通了大概30几个数据，汇聚了超过1600万条涉碳的全省的。
1: 五悬崖书吧、青兰寨书艺等复合型阅读空间，让阅读无处不在。杭州阅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2: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

0: 富裕示范区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
1: 昨天嗨游这里一起唱完主题推广活动在义乌启幕，这次活动是2026浙江文旅嗨游唱完季重点落地项目，以游戏加文旅创办蒲苑电竞街头争霸赛等活动20多场，后续还将推出浙江省高校电子竞技冠军赛等联动项目，持续丰富游戏加文旅融合业态。
2: 近年来，温州鹿城区整合海丝、宋韵、南戏等特色资源，将整座古城打造为全域景区，文旅发展成效显著，实现从本地人闲逛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3: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雨上，形态各异的灯盏沿着花圃、亭台、廊檐层层延展，灯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温州市民戴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4: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边的那个灯海啊就很漂亮，江心雨做的夜景就非常的漂亮，真的让人感觉很好，孩子们就很喜欢。
3: 一江之隔的温州朔门古港考古遗址公园灯火璀璨，这里上演的以潮起朔门为主题的实景文艺赴美活动，汇集民乐、原创歌曲、欧剧、合唱等多种形式，紧扣朔门古港千年商港历史与航海文化，讲述瓯江山水与古城文脉故事。来自江西的王女士驻足观赏，沉浸式感受夜温州魅力。
5: 我觉得在舞台上看跟在现场看其实还是两种感觉，在这边看我觉得演员的演绎也都非常生动。

0: 影化沉浸式演绎。
1: 我们是一个千年古港，然后也是我们的海丝文化。那么我们主要是抓住这两个主题，把所有的这个海丝的这个故事融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群众走近了。他们可以边逛我们这个寿门古港，边看我们的演出，他们的观感更强了。
0: 在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的古戏台，沉浸式越剧表演也时不时精彩上演，台下观众掌声与叫好声此起彼伏。与以往不同，古戏台特意增设梯台延伸舞台，打破高台局限，演员走进观众，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魅力。演员陶慧敏感慨地说，
2: 我确实也是第一次碰到，我刚开始还开玩笑，我说好像是我们在学校里向老师汇报演出一样，就那么近。确实这也是挺考验演员的，跟大家有一个更直接的互动。
0: 到全国游客奔赴的转变，打造的30个城市趣味打卡点全网曝光超千万，沉浸式话剧《凤冠》《吴家老宅》吸引全国24个省份游客慕名打卡。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叶恒坚说，
3: 鹿城历史

0: 海狮送运囊系这个融入城市街里，这个我们是认真努力，把最好看的景，把最好玩的物，最走心的福利摆出来。
1: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2: 买手机买数码到移动，换新手机到移动，新制热机品类权最高直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接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健康手环智能监测多重守护，教辅学习到移动，大屏学习机 AI 辅导精准答疑，移动优选大品牌活动多，售后优，详询浙江省内各大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

0: 由乌镇有歌月下听，王敬轩 Vicky 师邀您赴蒲苑时尚古镇，聆听国风音乐。
1: 钱塘江大潮，壮观天下舞。浙江省水利厅温馨提醒：搜索“这里办潮来了”，掌握最新潮讯。观潮不冒险，冒险不观潮。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昨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在湖南举行，浙产剧《太平年》获优秀电视剧奖，朱亚文凭借此剧获得最佳男配角奖。同时，由省委宣传部、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文化的力量》，她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奖，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奖，梅婷凭借《上海》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清单，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
4: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型火箭提供发射任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3: 143斤、62银、49铜。
4: 今天亚运会将决出22枚金牌，跳水项目将迎来收官日，将在攀岩、场地自行车、皮划艇、激流回旋和射击等项目上争夺金牌。其他赛事中，中国男
3: 员根据通知可享受补贴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昨天宣布调整完善弱过我国对外金融净资产超3.8万亿美元。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240万亿元，同比增长4.9%。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企业研究会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到81.9，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处
5: 怎么停下来了？
6: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7: 雨，今天东到东南风3级，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东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9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5: 上学可开心了，
8: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9: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10: 交通伴你行，
9: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0: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9: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7: 风没有大范围的暴雨等等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来捣乱，但是呢可能会有2次冷空气过程哦，浙江或将集体进入气象意义当中的秋天了。浙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提醒说啊，今年的第一股今天的第一股冷空气逐步南下，我省自北而南迎来降水雷阵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这两天呢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啊，特别是今天9月30号，因为呢前期啊是暖湿气流控制的，但是今天开始啊后期冷空气向来可能会激发较大范围的雷阵雨天气啦。